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哎，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

叫杭州市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草案，并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行。历时3年探索，杭州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率先对于强对流天气立法。那为什么要为此专门立法呢？相关的数据显示，近5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达到22.4次，去年更是高达29次。杭州年平均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1386.2次，其中强对流天气相关的预警信号722次，占到全年预警的50%以上，而且

户。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工程师、创物暨创始人谢安环就介绍了，胖达具备强大的多模态主动交互能力，他拥有自己的情感地图，能打造读懂你、会表达、够主动、常记忆、有体温、有情绪、能成长的具生生命感交互体验。

0: 资讯快跑。8: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智能眼镜出口增长4倍，跨境电商成外贸增长的新引擎。上半年杭州市进出口总值达4958.0亿元，同比增长13.7%。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止到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1: 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0: 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之后，当地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导致2人死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60秒能做什么？
2: 支付宝到账，
3: 钱到账了，兄弟。

0: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0: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2: 铃声996，快乐生活家，美好生活。
0: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3: 激活早高峰，咱们接入。

0: 并最终收获冠军。三年后的华盛顿，郑钦文呢已成为奥运冠军，但是比赛却走向了另一种局面。本场比赛郑钦文在领先时没有能够把握优势，全场一共送出了45个非受迫失误，最终呢止步首轮。伊埃拉将会在次轮迎战卫冕冠军费尔南德斯。
1: 好，也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1: 然后在出了事故之后，当时是瓜子的交付人员就要求我先把全款付清，然后再去走相关的这个保险理赔。当时的话，那个车的照片的资料，我有发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2: 有行车记录仪影像不？

0: 一个明确标价的，比如说这台车你买了多少钱？
1: 14万5千。
0: 结果拿到这台车，你要求试驾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成交易，那么这台车的市场价值我们可以暂定为14万5千。结果你试驾过程当中啊，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故啊，不管这个事故是谁造成的，除非是对方主观造成的啊，也是说的叫加一个词叫主观造成的啊，那么这个可以才可以朝外追责，要不然的话呢，这个责任必须由您来承担。
1: 嗯，但是他这一块保险理赔这一块的话，因为昨天的话，他们那个挂失平台也有。

0: 用是球场这家保险公司，就你这台 ID 的六的 ID 六的这个车的车主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追偿完之后，或者说同步这个车的所有权的车主向你再进行追偿。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明白了吗？
1: 他现在就是如果这个保险公司他是会去追偿保险公司嘛，那保险公司还是保险公司会赔付，还是说要我这边来赔付呢？
0: 这个要取决于额度。一般来说呢，像几千块钱的事儿，保险公司呢就不太会去向个人去追偿了啊。但是你这个像对方有车损而且还有人伤这种前提下呢，

0: 然后我再去付这个定金。
1: 是，这个流程没错。
0: 对，然后但是呢，他后面这个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他又改口了，因为是小米的，然后他让我去那个平台上，就是小米汽车 APP 上平台了，然后去锁定了一个跟展车同款配置的一个新车，然后说是这个展车很多人要，然后要谁先付定金呢，这个车才能给谁。然后呢，后面的话，然后因为二手车的事情耽搁了一下，后面我就是准备跟他敲定展车的那个事，就是后面购车的事情了啊。然后他跟我说一个什么，他跟我说一个展车没了，然后现在那他的展车没了，那我付定金的原因就是为了买那个展车嘛，对吧？那展车没了，然后我是平台上付的那个定金，然后他现在也不给退，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的，我现在马上发给你，再拖了了，司机。就是你得证明是对方有诱导你的行为，要不然你这个事儿你必须自己承担责任。我有证明，这个。昨天我们去找了小米，人家小米内部核查了，说这个销售整个流程没有任何错误。
1: 对不对？这个我是有证明的，你看一下这个，
0: 你发过来了吗？
1: 这个，我发了。
0: 我看一下哪段话当中有。
1: 那个我问他，就是我问他在店里说车子要交代。

0: 啊，然后这手续就好了。结果他门天并不离了，或者他离的时候说我要分一半家产。
1: 嗯，
0: 跟你这个套路是不是一样的，兄弟？
1: 是是的，
0: 是不是？你今天不跟我结，那旁边还有人要跟我结呢。啊，结了婚就可以把这个指标拿过来了。哎，拿指标本来我们商量好的，我多少钱我再跟你离就行了。结果现在好了，不好意思，房子我也要。婚后财产我也要，法理上你讲不过去，你明不明白？情理上你能证据证明，大概我明白这意思了，但是法理上你讲不过去。昨天这个事儿我帮你去找了小米了，人家小米啪啪啪啪一二三三个四个证据都过来了，我给你念一下。用户是7月9号进店的，14:35到14:36下了大定，且锁单展车，因为需要走展车这个退役流程，让用户下单 OTD， 待展车退役之后进行转单销售。

0: 这钱指定回不来。但小米如果说拿不出证据，这个事儿可能还能有商量的余地。我帮你试试看吧，啊。
1: 哎，好了好了，
0: 好好，
1: 谢谢飞哥啊。
0: 下回长记性啊，好不好？
1: 我真长记性了，我真长记性了，真的上了一个大课。因为哎，说实话是被我高中同学坑了，你知道吧？
0: 怎么跟你高中同学又有关系、啊？
1: 这个汽车销售是我高中一个非常好的兄弟，我很相信他，就他说啥就是啥，我一点都不带怀疑的，你知道吧？本来是这样的情况。
0: 那你这高中同学的人品，这个。啊，行吧，你自己看吧，啊，这个咱不做评价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我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啊，再见。
1: 好，谢谢，这个，
0: 嗯。

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

0: 非常大的毫秒级，它是
1: 对对对，还有，
0: 但是它毫秒没有标注，我看一下，大概是29分11秒的，这是几百毫秒啊？我看看啊，这应该是，我看一下啊，1518到1518，1587，这是多少？1518，87，70，它这怎么分的？一千除以七十等于多少？这是多少毫秒？14毫秒，这是怎么分的？这个他可能拉的有点那个啊，这是14毫秒左右的数据，也算是比较细了。14毫秒的话，1234567891011121

0: 然后紧接着这是零五秒啊，
1: 嗯，
0: 紧接着同样又是零六秒，你又挂了地，零七秒又挂了地，零八秒又挂了地，零九秒还是地。
1: 你看，就是飞哥，就是你看我去的时候，
0: 十秒也是地，直到十一秒，然后挂了P了。
1: 对，
0: 这个
1: 飞哥你要这么

0: 是点标注的意思，因为他给你切成毫秒了，他这个，哎，那也不对啊，那为什么挂档请求栏一直有啊？你这个极客001档杆是在怀档的还是按钮的？
1: 就是怀档，就是拨的那种。
0: 拨的那个档杆的。
1: 对对。所以我有很多质疑，但是他们不处理问题，现在是。
0: 等一下啊，我再看一下。哎，他为什么这么标注呢？我这没看懂。你的动作我基本上都看明白了。
1: 嗯。
0: 你的动作我看明白了，但是，哎呀，现场给你看数据，这好耗时间呢。我的理解应该是它就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它标注一直标注档位显示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它标的是换档请求啊？除非你档杆有。

0: 以我看这个数据的这个档位显示跟档位请求的逻辑啊，档位显示一直显示 D 或者一直显示 P，这个没毫病，因为它是隔个一秒钟它做了一个标注点，明白吗？它就不是把所有的标注点都拉满的。但是档杆请求这个东西一直它不会是长时间有的，它一定是某个毫秒之间它开始操作动作的。那这两个对不上。 我也有点不明白，
1: 哎，黑哥，我能不能讲一下我大概的就是想跟他，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厂家跟我说，因为厂家现在不跟我就是这。

0: 这个问题就处理。首先就是他们第一次给我答复的时候就很敷衍，然后我联系你了之后他们才着急，然后跟我联系，让我去找他处理。然后包括这个数据也是，数据的话当时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连线的时候你跟厂家要几个时间节点，然后我就以为我要等他们给我打电话去签字授权，然后
1: 大概过了一周左右也没有人联系，然后我就问了你们后台，后台就说，而且他们给我回复的说，我让我去现场跟我们演，给我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是怎么造成。不是，首先啊，他这个数据上标注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通过他这个数据也能看得出来你的操作逻辑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是先拨了两下挡杆挂入到D档启动了这个挡杆操作，然后你打开了车门，打开车门的

0: 踩刹车嘛，你刹车是一直踩着的，挂了两下挡杆，然后打开车门，松了刹车，松刹车的同时，你的档位一直在 D 档上，所以说车动了嘛，所以说车动了嘛。然后你屁股，刹车一离开，然后屁股就从座椅上离开了，你就下车了。
1: 是，这是他们后台数据，但是他没这么给我解释啊。然后就是他让我去现场之后，然后给我演示了一下这个东西怎么造成的，就是他们也是反复那个验证，给我演示了一下，就是他们确实有这个，就是怎么说有这个 bug。

0: 哎，那这就对上了，因为在 D 档当中，哎，一点几的车速，车子开始蠕行了。我大概明白了啊，你的操作逻辑是这样错误的，就是你下车的时候，你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你又误触了档杆，它进入到 D 档状态了。这个时候呢，你下车肯定是解开安全带了嘛，对不对？
1: 我没有系安全带的，因为我当时我往前挪车了。
0: 那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安全带肯定是没系的嘛，啊，然后站位信号离开了，站位信号先没离开，先开的门，先开门之后站位信号离开了。那么如果说你不开门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时候是 out hold 给你保住的，但是你一开门，人又从座椅上离开了， out hold 触发关闭了， out hold 触发一关闭，车子开始蠕行了，就这么一套逻辑。你这个问题在前两天我的节目当中，长城的坦克500也碰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 out hold

0: 而不是直接解除了 auto 的。
1: 对，这个是我后来就是我第二个跟他想说的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我跟他就没就是跟他一直有争执，有一个问题。
0: 你争执的点不对，你争执的点就应该是我站位信号没了，这个档位在 D 档上，我开了车门解了安全带了，这个逻辑应该触发归 P 档才对。视频直播上有好几个老铁都说了。
1: 对，飞哥，你就是我能不能表达一下我第一个那个就是我跟他争执的那个点，就第二个点是肯定不对的，这个点我都没跟他，就我说你再怎么样，第一个点你不承认，第二个点这个就像你说的，我人都走了，你为什么没有？

0: 他应该自动归 P 的，而这个逻辑是应该让他封掉的，这个 bug 应该封掉的，这个 bug 不封掉下回还会有你这种事情发生。至于你说到底是不是挡杆误触，这个不去做争议，因为你连行车记录仪影像都还原不了，这个事儿没办法去争那个点了，争的是应该开门之后就应该挂 P 档。
1: 哎，飞哥，我能不能看？你说我不太懂啊。你说他行车记录仪卡顿，行车记录仪是不是也是他那个电脑系统去那个运行的？那有没有可能性，他这个我上车的时候，那个前两秒你也看了，行车记录仪是好用的，能不能就是那个开始卡顿的时候，它本身就有问题，整个系统？
0: 兄弟啊，你这个事儿已经快干了半小时了，我今天是不是啥节目都不用做了？大致捋一捋明白了就 OK 了，别去纠结那些没办法去纠结的事儿，因为你的行车记录仪已经是卡住的，它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参考意义，行了吗？
1: 但是飞哥，他那个行车记录仪卡住了，但是比方说他是不是能听到挂档的声音啊？
0: 也许能听到，但是我没时间去听了。

0: 你只发张照片，我看到是撞了雾灯这个位置，撞了保险撞了一个树呢，把树给撞倒了。但是里面受损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啊。
1: 它就是已经变形扭曲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小梁断掉了。
0: 那具体的照片呢？就是这个梁的照片呢，受损的照片呢？
1: 你梁
0: 在保险杠里面，你不拆保险杠，我怎么看到这个梁是什么样子啊？
1: 我
0: 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想换，结果人家给你修了，是这意思吧？
1: 对。然后那个其实 4S 店。
0: 那首先你的争议不是就是在到底是修还是换上吗？那至于是修还是换，那不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你得给我照片，给我看一下那根梁啊。那如果说那梁只是磕了一点，那可不是只能修吗？那但是你说这个梁都已经变形了，都已经裂了，那肯定得换呢。那不换那就是他们不对呀。
1: 它没有裂，就是变形了。它是这样的，飞哥，
0: 不是变形了，是整根变形了，还是变了形了一个点儿，还是变形了一个角？你这个得给我看照片，你不给我照片，我咋弄啊？你光给我看一个，你

0: 保险公司啊？
1: 人保的。
0: 哪里的人保？
1: 广东佛山。
0: 那我去找广东佛山的人保跟你沟通一下这些事儿不行了吗？就给你换个保险杠不就行了吗？防撞梁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是这个逻辑吧？
1: 对对，这个是第一步，就是第二步，就是我是说这个第三方，这个就需要未来帮我出一个有没有动其他东西的一个证明。我也是本来想是跟他
0: 证明他不会给你出，证明他是不会给你出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出个证明？但是他可以帮你做个检查，告诉你我们检查过了，其他东西没毛病，事故定损单他可以有，但是给你出个证明，证明对方没有动过什么。这怎么证明？明白了吗？
1: 嗯，我明白
0: 啊。我先跟你解决保险的问题啊，好不好？
1: 好好，谢谢飞哥。
0: 你把车牌号码告诉我们编辑，电话别挂了。

0: 那尽快的给你换掉。没有呢，那说实话也没办法，你不行你就先用着呗。万一有问题咱们再说呗。啊，最好没问题嘛，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也是希望最好是没问题。但是
0: 啊，
1: 他们说有能力监测，但我真是不相信他有能力，因为我身边朋友好几个都开出去就趴了，就趴窝了。
0: 啊，总不能让你搬家趴在路上吧？从北京搬到哪里？搬

0: 交付量已经交付了13万台了、就是可以说未来就是靠这台车翻盘的，而且未来呢是走长线战略的，就很多东西包括技术啊啊，它都是自研的，像 ES8 这个车它的底盘是自研的吧，啊，辅助驾驶和芯片也是自研的吧，就连它那个音响和座椅它的也都是自研的，它一共有12个站是自研的，就是那都是未来，这个未来的钱都是投入到这些地方去了啊，当然还包括它那个换电站啊布局啊，这些东西都是长期投入的呀。
1: 啊，那飞哥，那它未来的换电站它这种模式到底靠不靠谱？
0: 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也回答了很多次了，那我就问你啊，你如果说觉得换电模式不靠谱的话，那宁德时代它为什么也要下场去做换电呢？你想想这个逻辑对不对？
1: 嗯，
0: 它作为一个这个电池行业当中的老大哥，它也下场做换电了，那你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吗？啊，
1: 懂了懂了。那说实话，我之前那辆5系啊，各方面都还可以，但是呢。

0: 活，你坐起来它也不晕车。还有一个呢，就是蔚来是纯电里面很少有的啊，能够在调性啊、体验呐、啊、售后服务啊这些方面都是超越原来的那些传统豪华车企的。你别光去看那些什么彩电、冰箱、大沙发那些玩意儿，你得坐到车里面，你去研究研究它内在的一些细节。像蔚来 ES 八啊，你它的整个设计、外观、内饰，那都是原创设计吧，对不对？内饰的质感、用料，这东西都是高级感的吧，对不对？尤其是它变成大五座之后，它的这个空间舒适度啊，整个就又上了一个档次啊。
1: 确实的，就反正那个彩电、冰箱、大沙发这些所谓的豪华，其实我也看不上，我还是比较喜欢务实一点的。但是我之前听人说，蔚来辅助驾驶比较一般的。
0: 那是之前的车型，现在的这个车型呢，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呢，它的整体表现都是不错的了。所以说呢，你要是从传统豪华去换到纯电大五座 SUV 的话呢，我觉得。

0: 你的刹车力度才30%几，195的时候刹车力度是25%啊。然后
1: 它有个刹车制动一个踏板的过程，
0: 然后到80%的时候182，然后90%的时候91%的时候165，91一直维持在91，43，143，130，117，刹车你松了一下。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EDR数据来看的话我是没有松的，这个车机上显示在松，为什么呢？因为车机的显示松的状态的时候是 ABS 在制动，它是弹我的脚。
0: ABS 制动了。
1: 然后它在弹脚，叭叭叭弹脚，然后它会显示这个我的制动力没有那么强，然后它来回波动。
0: 不对吧？小米的应该是 IPB 的制动系统啊，它的逻辑应该是不会弹脚的呀，它是解耦。
1: 不不不，确实弹脚的。
0: 啊、
1: 我这个事情
0: 难道
1: 也是我本人在那里？
0: 小米速七 Ultra 不一样是吧？
1: 开这个车，这个不清楚。
0: 那小米速七难道用的小米速七难道小米速七 Ultra 难道用的是 iBoss？

0: 就是咱如果从视频上看117那个位置嘛，
1: 嗯，
0: 从它升速再降速到113的位置是用了 1.49 秒。
1: 你卡过点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厂家的后台也这样。
1: 我看一下后台数据啊，稍等啊。
0: 后台是按一秒一帧来算，一秒减了4.27迈车。
1: 我看一下啊，啊，它是秒级，哎，啊，
0: 它
1: 给
0: 一秒一帧的，
1: 它是给你的秒级数据啊，一秒一帧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哦，那你这个加速踏板、制动踏板，对，然后踩刹车，你的制动踏板踩的都正常，然后131，但是你的后台数据因为不是毫秒级的，就看不到你行车记录仪数据当中的那个速度的那个增变，速度增变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让厂家给我提供毫秒级的，他不给我提供。

0: 掉的很正常，就是四五十往下掉。然后这一次吧，就是中间的这个过程突然就丢了。那如果说在117米/s瞬间的话，再给我往下一秒，再给我减30-40，那我到弯心的速度可能只有50-60了，我不至于冲出去的呀。50-60，我完全可以过弯的呀。
1: 嗯，逻辑上是这么个逻辑。
0: 是不是？
1: 你的意思是他的
0: 一秒多的一个制动啊？
1: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的 ABS 的标定有问题？
0: 标定有问题是？
1: 所以说你想要 ABS 的和 ESC 的这些。这个具体的指数是这意思吧？

0: 气档停留嘛，需要才能激活扫码
1: 啊。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1: 那这样啊，你记一下啊，因为具体要你申请，我才能帮你去协助要啊。要 ABS 啊、ESC 啊、这个这些数据之外啊，你要一个四轮轮速啊，要一个那个减速度。
0: 我现在问他要，他不给我。
1: 你先记着要什么，别到时候他给的时候又少了两个，你不是麻烦吗？我跟你说要什么，
0: 啊、
1: 你先记好，能不能要得到，咱们后话再说，好不好？
0: 好、
1: 啊，先记好了。除了这 ABS、ESC 之外，要四轮轮速，要减速度，然后要制动轮缸压力，因为制动踏板行程我已经看到了嘛。主缸压力就不要了，能给主缸也。

0: 电机转速，
1: 再拉一个数据，
0: 电机、扭矩、
1: 电机扭矩和电机转速都可以随便，四个，这四个数据只要是连在一起无懈可击，明不明白？给专业的人一看无懈可击，这四个数据你不用口头上解释，把这四个数据赶拿出来就没有任何问题，明白吗？好好好啊，好不好啊？嗯嗯，
0: 行，
1: 你去签字，我给你要啊。
0: OK，好嘞，看看他敢不敢拿啊，再见。好，嗯，再见。嗯，来，张先生，你好。
2: 哎，斌哥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是一台那个23款的那个G80M3，
1: 什么？
2: G80的M3，M3，宝马M3啊，
1: 嗯，
2: 对对对。然后今年6月26号的时候就突发了一个情况，就是我正常驾驶也非就没有开其他的驾驶模式，就普通的模式。
1: 嗯，
2: 然后开。

0: 全部不在话下。
1: 来，张先生。
2: 哎，飞哥你好。然后我继续。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嗯嗯嗯。
1: 就是你是油温先降的还是水温先降的？
2: 水温先降。
1: 水温先降下来，然后油温又降下来的。
2: 对，
1: 中间大概
2: 不是缓。
1: 中间大概
2: 水温不是它大概就是水温大概不是缓缓降下来的，而是突然间就降到了70多。
1: 这个突然是指的一下子，一秒钟。
2: 一下子。
1: 一秒钟，
2: 一两秒的事，
1: 一两秒的事就直接降下来了。
2: 对，
1: 那隔了多久油温降下来的？
2: 油温开始慢慢的降，大概在5-6分钟左右就降到了，就是80多，不到90。
1: 那这个跟空调是啥关系啊？那这个应该，你如果说突然降的这种可能性，就是一秒钟能降下来，这大概率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啊。
2: 对，所以我当时跟他们就是吵了一下，我认为他们的解释就挺操蛋的。然后后来我就就是7月3号我换了一家 4S 店，因为西安这边有两家 M 授权的 4S 店，我提前去的那个叫终生质保，后来我就去了中保宝马，中保宝马

0: 查程序，那程序已经查了，那剩下的问题肯定还是水温传感器，那至少他得给你换个水温传感器做个排除，换个节温器做个排除吧，他都没换。
1: 没有换，因为节温器做排除，其实 4S 店其实在这个案例里边也申请了，就是说他们怀疑是节温器的问题，然后申请一个节温器，然后来进行一个故障的排除，但厂家最后在邮件里面给他们的回复就是，这个方案不通过，因为这种车这种状态它是正常的，所以这个事情现在都卡在这里。

0: 你把你的售后服务，现在车虽然卖的少了，但是已经卖出去的车的售后服务水平、售后服务质量得拉上去。我这话总说的没错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飞哥。
0: 那现在宝马真的，我尽力而为啊！不，
1: 飞哥是这样的，因为我对燃油车是比较情有独钟的，而且作为一个 BMW， 您应该感就是能理解那种热情。但现在整个呈现出来就是，我现在去给400反馈，400呢把球就扔给了 4S 店，然后 4S 店呢把这个案例反馈给到厂家之后，因为他们也需要去厂家申请配件，不然厂家不给他们做任何结算嘛。然后厂家给的回复就是这属于正常。
0: 对呀、啊，就是厂家不给配件，那 4S 店也不能说我自己掏钱给你修这个东西嘛。
1: 对对对，就卡在。
0: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不是说 4S 店不作为，我说的就是厂家不作为。
1: 对对，我
0: 因为我前两天曝光了那个大灯的那个问题呢，你其实已经就看得明明白白了。那个前两天曝光的那个宝马 X5 的大灯，一个大灯，七万多，八万块钱一个大灯，
1: 八万多
0: 一个大灯，大灯上有泪痕，结果那个泪痕是什么玩意儿？是因为他们为了防止这个大灯里面起雾，在里面涂了个涂层，

0: 非常肉，没有以前那么就是动力那么随叫随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机舱里面传过来的噪音非常大，就感觉你里面有个人在闷在里边，在咆哮似的那种。第三个，
1: 你温度上不来，你燃烧肯定上不来啊。
0: 对，
1: 这个都是精确计算的，那哪能差这么一点？你这等于说差了十几度，这二十多度的温度了，那二十多度那对于影响那不是几度？你说上下偏差个五六七八度，我都理解。
0: 是不是？你说差个二十来度，这差大去了，真的，啊，好不好？
2: 飞哥，
0: 我帮你找厂家，但是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啊，就宝马这德行，啊，就行。
2: 行，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我现在我自己陷入这个他们那个售后死结了。
0: 嗯，我只能说我尽力啊，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好的，飞哥，好的，好，谢谢，好，
0: 拜拜，拜拜。真的就是那句话，爱之深，恨之切，以前的宝马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 如今的宝马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来，毕小姐你好，毕小姐，Hello，你好，Hello，你好，毕小姐，边姐她掉线了吧？哎，你不行，给她反打一下，嗯，她掉线了，哎，其实。 我们也没有说那么讨厌奔宝奥这些牌子，就是有些时候是他们做出来的。就是奔宝奥当中有朋友问，刚才说飞哥，那你说的奔宝奥三个现在相对来说谁更好一点呢？奔宝奥当中如果说单独从售。

0: 后上来说啊，单独从售后上来说，奔驰可能能排在第一上，就略微好一点。其次是宝马，啊不，其次是奥迪，最次是宝马。来，毕小姐，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哎，什么问题？您说，嗯，
1: 是这样，我也是宝马，给您总结上。
0: 你也是宝马，你们今天都组团来的啊？您是宝马什么车？
1: 我是宝马2020款的叉一混动，混叉。当时疫情，我没有排，我着急买了这辆车，38万，当时。
0: 哦，我曾经也买过跟你同款的车型，我买的早点啊，嗯。
1: 6.8万公里，我大概也就是上下班开，然后我是个女司机，我非常谨慎。这6年我多说一句，我真的被他折磨的，我跟 4S 店所有售后混了个脸熟。然后呢，大概是2周还是3周之前，他突然告，就是我插好电充好电，我打算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他蹦出来的是高压系统保护传动系统故障。那我当时就发给 4S 店，因为很熟了，人太多了，我说又出故障了。他们，哎呦，这可能是电池的问题，赶快。

3万元，报的是高压电动空调压缩机更换、高压电控辅加热器 PTC 更换，一共是3.3万元。然后过去跟他聊了一下，也到真的看了一下，我跟他沟通。我现在的故障就是对于这个故障爆点的话，我认为它是高压系统保护。他就是说我的空调、机械等制冷制热都是好的，没有任何机械的问题。然后技师告诉我绝缘问题，你开这个车是有风险的。那我研究了一下，那么我认为它是内部的高压，它绕组绝缘衰减，它漏电了。它是300伏高压吗？那我认为它是就是电压回路电器质量缺陷，它并不是空调压缩机本身进行核损的，就像。

0: 我不是学这方面的，但是我是半导体公司，所以我跟我们的工程师大概也聊了一下，他认为这个属于灰色地带了。怪不得呢，啊，我是说，我说女同志能够懂这个，说上个一二三四的，那我觉得那要么是学理科的，要么是相关行业的，要么是有两把刷子的。
1: 我跟你讲，像您的两<笑>

0: 您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故障？我现在也没办法确定啊。您电话先别挂，来，上海伟杰之宝的聂经理，聂经理你好。
1: 哎，你好，我王老师。
0: 哎，您是售后经理是吧？
1: 不，我只是个服务接待
0: 啊，服务接待。
1: 就是
0: 您清楚
1: 接待他的车
0: 啊，您清楚毕小姐这个车的情况啊。
1: 我大概能够了解，

0: 很多它不算的，特别是像您这种说跟空调压缩机有关的，这些就未必了。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工单啊，价格比较贵的是
1: 电动空调压缩机，
0: 有这压缩机13000呢、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它叫 PTC 电控
0: 哦。
1: 他当时告诉
0: 不是，那换 PTC 干啥去？
1: 他的意思是说，毕小姐，你可能是这个压缩机，我们帮你修好了以后，可能那个 PTC 自动就好了。但是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现在认为是，他说那个工程师跟我说，他绝缘出了问题，他说毕小姐不安全。那
0: 哪个东西的绝缘？
1: 就是说他这个，比如说他电脑走一圈，然后看了以后呢，然后走到了高压这个电动空调压缩机这块，他发现他绝缘报故障了。还有这个 PTC 这个地方报故障了，这个地方触电绝缘出了问题，

0: 最高折扣给他去打的。啊，
1: 这不是这13000的一个空压机，这是打完折扣的之后的价格还是没打的？
0: 没打折之前的，然后折扣优惠价格也跟毕女士多次沟通过。
1: 哦，那毕小姐，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他这个两个下来，大概我加了一共是24000，这个车现在二手市场大概就6-7万块钱。你说我有修的必要吗？我如果说你不在质保，确定他不在质保，我肯定不会修了。我对他没有信心，我怕修完别的地方又绝缘，这样那样出问题。
1: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毕小姐，那就别找他们修了，去外面修吧。也许你这个空压机不一定换，修都能修得好，在外面。
2: 他是绝缘问题啊，我不。
1: 那倒不至于。现在你别说绝缘修个你空压机了，修你的电芯、修你的电池，现在外面技术都能修得了。
2: 而且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到外面去修了，他等于把这个三电，他也在三个包里吧？我认为，我把这拆。
1: 不在。
2: 电池就不保修了吧？你问问他。
1: 不，那对你只要外面修了，你碰了这些东西，他都不保修了呀。
2: 我跟你说，这个车6年坏了多少次，然后。

0: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2: 拜托了老司机。
1: 我是老司机飞哥。
2: 我是老司机曲。
1: 哎，
2: 出大事了飞哥。
1: 啊，又出什么大事了？
2: 你两天没来，他们说你进去了。
1: 好，我进去了。那我

0: 将来
1: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啊，吉利控股。
1: 2025年是位列155，2026年进步了
0: 啊，多少？
1: 进步17名，来到了138名。
0: 哟，
1: 来到了去年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位置
0: 啊，仅哦就是
1: 仅次于这个叫做上汽了。
0: 他俩换了一下位置。
1: 对对对。
0: 啊，可以。
1: 好，第四名，
0: 吉利也是好样的。
1: 第四名
0: 啊，第四名
1: 是应该说是共和国之子了。
0: 哟，
1: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0: 火
1: 厉害啊！
0: 啊，怎么着？
1: 去年位列第164位
0: 啊，164位，
1: 今年还在500强，今年下跌了
0: 啊，
1: 今年来到了183位。

0: 学得好啊。
1: 曾老你还缺不缺孙子？
0: 曾老啊，
1: 我们可以一下出俩啊。
0: 这真的是您的时代啊。
1: 啊，您的时代。
0: 您的时代了。
1: 厉害了。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
1: 啊，下一位。
0: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 哦。
0: 这个退步了。
1: 哦，广汽退步了。
0: 2025年是252位。2026年下跌至299位。哎，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在500强里面。
1: 掉了40多位。
0: 掉了40多位。
1: 看看利润率。
0: 利润率是我看一下啊。哎呀，利润，哎呀，不能说这个。利润是负
1: 666.9万美元。
0: 这个是多少啊？
1: 这是多少？
0: 这个
1: 60多个亿吧。
0: 六十多个亿吧。
1: 哎，还是600亿啊。
0: 百万是多少？哎，我数学不好，你们帮咱们算算。
1: 小布
2: 来啦。
1: 百万的百万美元是多少？是几亿啊？
0: 哎，
1: 我们看一下啊。

0: 北汽响箭，
1: 把厉害了，
0: 北汽小米。
1: 我再说两个厉害的，飞哥。
0: 嗯嗯，
1: 北京奔驰。
0: 哦，不是不是不是，哎，北京奔驰独立核算的，跟他没关系。
1: 哦，没关系。哦，那北京现代呢？
0: 北京现代算的，
1: 算的。
0: 哎，这好奇怪啊！明白了。
1: 哎，
0: 北汽犯了大忌。
1: 哦，什么大忌啊？
0: 你看啊，
1: 哎，你给说说。
0: 就是小米和华为，
1: 华为
0: 怎么敢两个盘子都接的呢？
1: 哦，飞哥，那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你看
1: 墙头草啊，怪不得站不稳呢。

0: 必炒。你看，各种事儿都已经到极致了。
1: 也不是，
0: 今年上前五个月，
1: 哎，
0: 500多台车。
1: 哎呦，
0: 你说这是史无前例的碰到这种情况，
1: 500多款新车，每台车10000的销量都得500多万呢。
0: 对，你说如果说咱们消费者每年都赚个500万，你说你出个500台车，咱们换个车跟
1: 吃饭一样，
0: 跟吃饭一样，跟换个饭店似的。
1: 那倒也消化得过来，
0: 对，能撑得住这市场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大家伙这钱也难赚，
1: 难赚呢，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车企的车蹭蹭蹭的出，
1: 是啊，
0: 都卖给谁去？你说，这成本谁太贪去啊？
1: 这也真的觉得。
0: 那么接下来就一定会面临着，
1: 嗯，
0: 大量的车企品牌，
1: 嗯
0: 啊，会出现倒闭，
1: 也要倒闭了
0: 啊。但是你看，有些车企呢，人家就未雨绸缪，
1: 未雨绸缪。
0: 比如说
1: 啊，
0: 刚才上榜企业当中呢，
1: 哎，
0: 你就拿吉利说，
1: 吉利说话，
0: 是不是？这是。车企当中，不管是不管说是这个民企还是国企当中，
1: 对啊，
0: 第一个说合并，啊，要开启合并之路的。
1: 哎，你说的对，
0: 是不是李书福？
1: 我想起一件事
0: 啊，李书福搞了个赛马机制台州宣言，
1: 对对对，
0: 说把极客跟领克，
1: 哎，
0: 哪怕冒着啊全球资本说退市的这个风险，
1: 是
0: 把极客从纳斯达克拉下来，
1: 拉回来了，
0: 合并。
1: 哎
0: 就不管了，就跟领克合并了。
1: 对对对，
0: 哎，就退守，
1: 他叫一个吉利嘛。
0: 你看看，我觉得这个真的啊，
1: 嗯，
0: 太有大智慧了。
1: 那人家舒服哥还是很厉害的，
0: 看看 啊，舒服很厉害。
1: 前两天是不是就拿出了15亿？
0: 哎，
1: 把福特给又给，
0: 哎，又给收了，
1: 收入回下了。
0: 这个舒服大爷这个资本收购的

0: 还不错的，
1: 是是
0: 啊，吉利啊、奇瑞这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海外啊，已经开始对我们这个出海的这个新能源车啊，或者是中国车啊，有各种限制了。
1: 你这五月份欧洲又下发了最新的这个税率，最高达到45%呢。
0: 对，而且现在不是老美前两天又开了一个什么他们论坛，开始要从这个稀土啊、这个能源啊、材料这些方面又开始要限制我们。

0: 哦，一汽、东风、广汽，他们仨可能合并，
1: 合并了，合并成中国汽车集团，
0: 哦、
1: 中汽集团。
0: 哎呦，这名字厉害啊！
1: 哎，
0: 哦，他们合并叫中汽集团，
1: 那这个那厉害了。
0: 哦，那你想想看看啊，
1: 原来是三把剑，
0: 哎，
1: 现在变成了一股绳。
0: 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1: 那肯定的呀。
0: 哦，
1: 哎，
0: 有道理。
1: 哎，对对对，
0: 有道理。
1: 我觉得果子好嘛，
0: 啊，果子好，是不是？这有可能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其他几个车企不太可能合并。
1: 哎，
0: 你想想看，
1: 嗯，
0: 你说你让长城跟比亚迪合并，那还不炸了锅吗？天天吵架吧。
1: 你让长城和比亚迪合并啊？
0: 啊，
1: 不是炸了锅
0: 啊？怎么着？
1: 是所有的车企都得怕
0: 啊？怎么了？
1: 因为他们两个最能整活，
0: 对，掀桌子嘛，把所有人桌子全掀了。
1: 对，这个
0: 是不是啊？你看，他俩绝对不可能合并，
1: 那不可能合并。
0: 那
1: 吉利跟比亚迪也合并不了。
0: 吉利跟比亚迪啊，对对对，也不能合并。

0: 又找出来最早的我用的智能机，
1: 哦，
0: 就 HTC，
1: 有这个宏达，
0: 哎，哎 O2，
1: 哎呦
0: ，Windows Mobile，
1: 哎呦，它是 WM 系统的，
0: 啊，对，
1: 哎，不错不错，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个黑莓，
1: 黑莓也有，
0: 哎，
1: 啊 ，BlackBerry，
0: 哎，对，到那个
1: 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
0: 那个 HTC One，
1: 哎呦，这个也用过
0: 啊，也用过，
1: 哦，还有什么用过？
0: 到后来的
1: 苹果，
0: 苹果那个手机我已经扔了。我确实是用过第一代的，就是那个下面是半截黑的，上面是一个铝壳的，
1: 下面有个圆形按键。
0: 那个时候不叫苹果，没有型号的啊，它那个时候没有数字，
1: 对对对，
0: 它就叫苹果手机，
1: 它叫 iPhone，
0: 它叫 iPhone， 它没有什么 iPhone 几，那是最初代的那个手机，是走私进口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我当时弄过一台，后来就扔掉了，
1: 不用了
0: ，那个时候手机我记得买来的，买了5600块钱，
1: 哎，当时5600块钱可值钱了，
0: 可值钱了，
1: 你是洗脚都能洗个好几百次，
0: 那是呢，脚都能洗秃噜皮，我告诉你。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

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油甘柠檬冷泡茶。夏天聚餐吃烧烤，重油重盐，嘴里发腻，特别难受。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款解腻神器——油甘柠檬冷泡茶。操作简单，随便倒倒就能做好了。准备几颗新鲜的油甘，两片香水柠檬，放凉的绿茶，冰块和一勺蜂蜜就行了。油甘对半切开，用勺子使劲儿地挤压出汁水，柠檬片揉搓几下激发香气，全部的放进玻璃杯，装满冰块，然后呢倒入提前冰镇好的绿茶，加蜂蜜搅拌均匀，全程不用开火，3分钟就能够完工了。刚刚入口微微发涩，几秒钟之后呢就满口回甘，柠檬清香搭配油甘独特的果香，刮油解腻效果一绝，冰透之后啊口感就直接翻倍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听。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

夏天里强对流天气频繁出现，倾盆大雨、瓢泼大雨、暴雨如注，这些小学里学到的词这个时候都用上了。反正只要室外的雨很大，我们就会说下暴雨了。可天知道下多大的雨才算得上是暴雨啊。其实一场雨是不是气象意义上说的暴雨，跟两个因素是有关系的，一个是雨强，还有

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

0: 后来想起时，心口轻轻的疼。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适合深夜一个人看，哭完突然与旧爱与遗憾和解，原来最好的爱情不是在一起，是谢谢你来过，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 Start Again。

0: 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人民医院、古千道、绍兴天然气、比亚迪等企业，实现了这些地区热到切换零的突破。
1: 嗯，好的，谢谢王经理。那么从客户的反馈和市场的数据来看啊，这款装置目前带来了哪些实际的节能和经济效益？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节能创新实践的一个目标。节能与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方面，消除了重启能耗，避免设备重启电流达额定值5到7倍的能耗浪费。第二方面，降低电网损耗，核切环控制技术避免潮流突变和电压波动，减少电网附加损耗。第三个方面，优化能源配置，智能算力自动选择最优供电路径，实现能源化精细化管理。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

0: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和个人集体炸毛。欧足联发布声明称 FFE 跨越了一条足球管理机构永远不应跨越的红线。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亲自下场，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际足联主席与美国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深刻伤害足球的金融维度，没有人有权出售我们的比赛。布拉特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腐败丑闻下台的，现在跳出来说这话有点讽刺又有点心酸。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虽然 FFE 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法甲和西甲联赛都已经创建了商业实体，并且与私募基金进行合作，意甲和德甲也有过相关的讨论，但是区别在于他们都不是世界杯联赛出售股份，卖的是赛事的商业权。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时光。

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

0: 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啊？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4: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啊！

唐僧啊，对吧？你想，你如果选了唐僧，你跟唐僧结婚，你就同时拥有了女儿国，没有这事儿啊。同时拥有了孙悟空啊，但如果你选孙悟空呢，你得跟着孙悟空听这个唐僧的指挥啊，一念紧箍咒，你啥事儿也干不了啊。哎呀，就感觉相当于什么呢？但是换个思路来想啊，你说你跟唐僧结婚，你唐僧没事念个紧箍咒，没事念紧箍咒，你就相当于什么？嫁给了郭德纲。他没事跟你说两段，没事跟你说两段，那催眠呢？太催眠。当然，也有朋友选猪八戒啊，就说的什么的，最会提供情绪价值嘛，对不对？嘴最甜啊，还有就选这个沙僧的，踏实安分，过日子让人觉得特别的安心。哎，但我觉得选沙僧的朋友呢，可能啊真的是没过过日子。就如果啊，我打个比方啊，如果你的对象像沙僧一样一直踏实安分，一直都不会说点啥，那你呀、啊，可能你自己得改变一点。所以咱就说吧，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选择也不同。我们今天下班路上来跟大家聊一聊《西游记》这师徒四人呢，你觉得谁最适合结婚？怎么说，我男的，你设想一下，你那个转换一下角色是吧？讨厌，真的是。

0: 8.9万人。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我们来选择答对的朋友，将获得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再听清楚这个题目啊，就是2025年浙江全年的出生人口是多少万人？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35.8万人，第二个选项是38.9万人。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饮料呢，叫做葡萄酸奶冰茶。喜欢奶香小甜水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款饮品了，颜值出众，口感顺滑，操作简单，听一遍就能够记住了。准备一些新鲜的葡萄，冷藏原味酸奶和冰块，无需额外加糖。葡萄全部剥皮，一半捣成软糯的果泥铺在杯底，完整的果肉呢留存，增加咀嚼感。杯中填满冰块，缓缓倒入冰镇浓稠酸奶，轻轻地搅拌两下，自然形成好看的渐变色彩。葡萄自带清甜中和酸奶的微酸，冰凉入口，果香奶香交织在一起，层次十分的丰富。全程无需加热，只需要简单的杯子勺子就能够完成了。追剧下午茶的时候来上一杯，再合适不过了，基本上有手就会。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哈佛毕业的梭罗在28岁的时候抛下了优渥的生活，独自跑到了瓦尔登湖旁隐居。他自己搭建木屋，种地劳作，观察自然，读书冥想，并且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了下来，最终凝结成瓦尔登湖这一部不朽之作。通过梭罗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也许内心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当你越早拥有心灵的宁静，也就能越早积累起面对世界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一片瓦尔登湖。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

把对焦呢应该是对到了天空上，所以呢导致什么呢，天很亮，地下下边呢一片黢黑，这样呢我就能看到红灯了。哎呀，是个巧思啊，不错，来恭喜成风进入摇奖池。下一位旺旺大礼包啊，来自绍兴的这位朋友啊，分享蓝天白云，灯在哪儿？你这会儿是在快速路上？那也不对，快速路上怎么会有电瓶车？那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你这个路啊，这下班一点都不爽，你这体验感太差了。你没事，你去开解放路是不是？

吧，没问题啊，符合要求。那么来选一位朋友吧，我们来选一位，选一位怎么说呢，就是拍的有点特色的哦，程峰吧，来恭喜程峰。来吧，这位朋友怎么说，还有一点特点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没中过。那这位朋友呢，从7月11号关注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一次都没中过，而且今天拍的照片确实也还不错啊。那么来恭喜来自山西的程峰获得这轮推荐歌曲或者满足愿望的权利，你也可以自己唱。

0: 二选一，第一是10米手枪，第二十米气步枪，请作答。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10米手枪，10米气步枪，哎，到底是哪个项目啊？有不少朋友说啊，说这个什么，我有那个舒克，我的点评了吗？怎么还没听到呢？我看哪位朋友，繁花落尽是吗？啊，第一个就点的你。你上着课呢，认真听讲。你罚你站后边，罚你再等会儿。你开玩笑，第一个就说的你。你前面不是有个大白的那个阿维塔吗？对，说的是你。这红绿灯啊，看不太清楚啊。等会儿啊，第二轮记得持续参与啊。6点之后我们还有一轮啊。完事儿呢，你如果说参与的话，还有机会获得下一轮的这个奖励。来吧，接下来的这道问题问问各位，昨天中午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啊，这个王子飞夺得了金牌，那么请问是什么项目？第一个选项是10米手枪，第二个选项是10米气步枪。回复一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雪梨桃胶清凉水，长期的吹空调嗓子特别干涩，偏爱清淡养生的朋友，这款雪梨桃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那么刚才啊，说到。

商业化，而是一场由管理层发起的恶意收购。一旦21%的股份卖出去，下一步可能就是从21%到49%，再到绝对控股。一切都只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充分的借口。国际足联的章程可以改，理事会的组成可以换，但卖出去的股份收不回来。世界杯从大家的变成了股东的，可能只是。

0: 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啊！听得出来我的开心吧？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呢，是从下午的五点到下午的七点，陪伴各位在开车的下班路上。所以有任何的消息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完事儿呢，在这儿实时的互动。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搜索添加关注"民生九九六"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我们这儿那个不是99.6，我们是104.2，没问题，我们的本体都是99.6，只不过换了个马甲而已。啊，另外呢，接下来的这个环节进入到全民竞猜的时间啊，全民竞猜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首先会给大家说个事儿，完事儿你来出价啊，完拍卖啊，你觉得最接近的数字是多少，你就可以发送过来。

啊，给阿嬷的情书跟大家先科那个打个这个什么预防针啊。他目前的这势头啊非常的猛啊，然后呢这个要冲击的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所以你各位啊，截止到昨天中午7月28号中午，那么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就是大家给阿嬷的情书啊，票房是

两次，20亿啊，19.9亿，恭喜答对。哎呀，一山更比一山高啊。那么这一轮回答正确的是来自于台州的孟源，恭喜啊。这明显呢就是问了 DeepSeek 或者是问了豆包，又或者是查了猫眼数据，为你的努力点赞啊。19.9亿没问题啊。截止到昨天中午7月28号的中午，由蓝鸿春执导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累计票房19.9亿啊，预计马上要破20亿。来吧，那么正确答案19.9亿，恭喜来自台州的孟源获得这轮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角角料。

0: 不太明白，大家起的名字啊，都是很有特色啊。好吧，那么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生海鲜的危险温度到底是50度还是70度啊？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金舒克。Z 时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关注自我，注重体验，个性鲜明，寻求情感的共鸣，成为他们明显的标签。当情绪成为

自拍。咱就说啊，就是非常自信的朋友啊，那头像一般都是自己的自拍。你别说啊，别说啊，真别说，挺好看的。来，恭喜这位朋友获得这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急着六，现在通过语音的方式赶紧发送过来，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红灯停。红灯停。

0: 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16: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

0: 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嘿，请这位。

0: 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中国时刻亥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气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Worry about our place in the dirt.

0: 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2: 好中国，潮生活。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展

0: 冬雨闪电来到我的身边。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二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

0: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哎，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0: 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2: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四的上班路上好，我是。

0: 水十分的危险啊，参与者呢必须要关注天气变化，
1: 是
0: 遇到此类情况应该立即上岸，不可冒险。
1: 咱们出门在外，特别是玩这些水上运动的时候，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0: 那么建德市冬泳协会呢已经在岸边设置了安全须知公告牌，安排了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手持喇叭进行义务的劝导，提醒穿戴救生衣以及及时上岸等等一些事项。那协会呢还配备了一艘橡皮冲锋舟，由救生员值守，遇险情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响应。

0: 安部门呢也向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品牌授权存在到期不确定性，后续店铺运营货源供应没有长效的保障，母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说线上店铺出现产品质量退换货售后纠纷，消费者无法向原恒泽农业去追责，只能对接第三方的代运营公司。
1: 所以啊，一直信任和购买这个品牌的消费者呢，近期啊也要合理的了解啊他们相关的一个情况，做出你理性的选择了。

0: 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哈佛毕业的梭罗在28岁的时候抛下了优渥的生活，独自跑到了瓦尔登湖旁隐居。他自己搭建木屋，种地劳作，观察自然，读书冥想，并且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了下来，最终凝结成《瓦尔登湖》这一部不朽之作。通过梭罗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也许内心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当你越早拥有心灵的宁静，也就能越早积累起面对世界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一片瓦尔登湖。
1: FM 99.6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忍不住点赞，没到小还没有到杭州呢，就吃上了正宗的杭帮菜，很开胃。杭州客运段永广车队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了，暑运期间呢，铁路运输迎来了高峰期，这次联动六地文旅部门办这个活动，希望让旅客在乘车途中能够感受到浙江味道。负责人表示，永广列车后续呢将根据旅客的反馈，在餐车上新增百姓千碗菜单，让更多人品尝到评价好、可操作性强的浙江特色餐品。根据了解，暑假期间呢，这趟列车还推出了不少暑运的便民举措，比如针对带孩子的旅客提供儿童防走失手环，还准备了儿童读物、益智棋类等等，让带孩子的旅客一路同行无忧。

0: 才知道这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1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

0: 早餐。欢迎在半天宝石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预计呢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那么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9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由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关注了多次啊，有关于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话题啊。那么原拆原建之风呢，这次是刮到了绍兴。近日啊，在越城区的叫长城教院小区，

0: 巨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大势背道而驰。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0: 7月29号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昨天已经针对四川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0: 德国当地时间29号的消息，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在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
1: 北京时间

0: 短短四年时间啊，小蓝灯已经从旗舰车型的专属配置快速下沉至了家用市场。目前包括理想、问界、吉利、比亚迪和小鹏等十多个品牌都已经在旗下的车型搭载了这个配置，那覆盖从十万级的这个家用轿车到百万级的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
1: 但是让不少车主反感的是呢，个别车辆看到小蓝灯就故意加塞，笃定系统呢会主动的避让，这种欺负辅助驾驶的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一位汽车行业工程师告诉记者呢，新能源车上装上小蓝灯啊，本意呢是为了提醒其他车辆、行人等注意安全。加塞本身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将加塞归咎于辅助驾驶，其实呢是本末倒置。
0: 是，
1: 当前辅助驾驶的核心啊是辅助，并不是替代驾驶员。开启功能之后呢，驾驶员绝不能放松警惕，玩手机、分心交谈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

子也不认识他了。为了重新追回妻子，拉斐尔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一次次被打脸。这真的是一部充满了法式浪漫的电影。最浪漫的那句就是，无论在哪个时空相遇，我都会重新爱上你，看得我非常的感动。爱情也许会在生活的磨砺当中逐渐褪去激情，但是不要忘了当初爱上他的那个瞬间是多么的美妙。